0: 上班53号车次，有无电脑相对场地之发财。
1: 上班路上，每天都要被拒绝的，而且对于三年时间，
0: 路上没有钱。来到现在，路上没有多少场。

0: 好，这样的方向盘。
1: 上下是方向盘，对。
0: 然后他这个看不上，就是说的，我就说弄买几米。我那个是买那个，那个中间走了过去，这方面就是我自动的做决定。刚
1: 才我说他那边安全还太缺，他上方车子在这，那么你是跟这样，这个分身速度和你自己我分。
0: 然后是上边就是这样，我叫你安就是我这非常好用。
1: 那
0: 是
1: 啥
0: 呀？这不来啥
1: 上
0: 子？
1: 上山是上
0: 山，
1: 上山是上
0: 山上山。上山是上山上山，没在那上坡，有的在上山上山上山。等等，等等，你这边呢？上方的上方，那边呢？过去的那那里面，我上个上面，那那那。这
1: 多少？
0: 这不来
1: 上
0: 山上山。
1: 好
0: 像就是想在上面就上个八个多小时。

早上再发飙。我们这车下次跟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

0: 那边停止看。
1: 看路就到位了，你下车，你下车，用无差车上车，就是每天用五十万，然后就上三千万车的。
0: 你说的人家就是接，他们接的是啥？他们就是接。
1: 我们想多就上两天。

0: ครับ
1: 快点放假，我的三缸都是说放松一点，你这个可以。那个时候就是上上车到公司的时候，讲说上班就开始可能的，在车上开始上课，然后上班的时候嘛，个的都是稳住。

0: 留下来再打电话。
1: 留下来就上一次，
0: 留下来就查看了，如果留下来就是部分的上岗交接都是主要的交流吧，还有上岗交接都是通过几部分的上市主要的上市发展。
1: 那如果留下来就是因为多么的不幸的那种。
0: 在路上要走，要走多少里程吗？在路上作业要得得要得，怎么样？就是小区公交车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0: 老潘，我就是上他家。
1: 老潘就上他家这事儿。
0: 我还有对象参加美西古州美地国王国那个啥说的了那个时候你不在说西古还有一些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一些都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什么上次是谁不是他娘两个人去那个为什么说对方的老师现在不他开始进来了那他刚对方是大多数因为是说这么快

0: 车不知道。
1: 两个吧，加个说上车。
0: 啥子来先给上菜出来那刚说的都是真实真实菜。
1: 这
0: 个是我想说的那个说上菜。我说的说上菜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

0: 不是接到我们无法的安排。
1: 好，开始升级考试同学生。
0: 我是想的要是在这个真正机的公司的这军事的应该要是现在就算接到位置的天天上的位置要入港。
1: 现在大家都是你是上课上学生。

0: 这是双加的老三。
1: 上来就双加上十三条。
0: 哎，他妈是死活的，我操！我就是就是，我的车就是上一点上上边，我把车的时间给签了。
1: 现在是在上十三条。